说到后来的本田电动化之路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败，2021年本田才推出首款的纯电 EN 系列，被嘲讽为油改电，月销量仅为数百台。在最新的战略当中，本田甚至将中国市场排除重点，转向北美印度，曾经的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全部失效，发动机神话被电机取代， VTEC 安好成为时代的眼泪，而 iMMD 混动被比亚迪的 DMI 全面超越，保值率神话在价格战当中彻底的崩塌。当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把800伏的高压、城市的 NOA、 全景 OTA变成标配的时候，本田仍然在燃油车思维里面打转，车机卡顿，智驾残缺，软件能力为零。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关注点早已从燃油效率和车内空间等硬件特性转向基于软件的功能，速度成了车圈的生死线，传统车企3到5年的研发周期被新势力压缩到了1到2年，本田它真的慢了。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田汽车。本田的坠落不是产品问题，而是认知与战略的全面崩盘。沉迷燃油车利润，轻视电动化革命，迷信技术壁垒，无视用户需求变迁，固守日系体系，对抗中国产业链降维打击。本田曾宣布关闭广州和武汉2座工厂，把中国的汽油车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这在日本车企当中创下最大规模的记录。而本田也在声明当中承认，无法提供比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导致竞争力下降。

回顾本田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一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逆境当中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田果断收缩战线，退出 F1， 精简产品线，反而让企业更聚焦核心优势。而这一次本田也在行动，他宣布将把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进口到日本，既快速供给日本本土纯电车型，又可提升本田中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技术路线上，本田宣布将重新评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混合动力车型的研发，同时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寻求扩张。从当年孤军研发 CVCC 发动机到今天的与通用合作开发电动车平台，

0: 它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第一辆车，也是无数年轻人心中驾驶乐趣的代名词。而现如今，当飞度的销量下滑，当雅阁降价求生，当加价提车成为历史，一个时代正在落幕。但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的，我的第一辆车是飞度，他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即使现在换了电车，我依然记得 VTEC 打开时的声音。这份情结或许就是本田在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十平米修理铺到全球巨头本田的崛起，靠的不是守成，而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勇气。 CVCC 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VTEC 带来的驾驶激情，这些辉煌告诉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而今天面对电动化的巨浪，本田用亏损的代价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颠覆式的变革面前，再大的品牌，再久的历史，再强的技术，都可能一夜归零。慢一步差一点，傲一分，都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回顾本田的历史，从自行车辅助引擎到混合动力技术，从曼岛 TT 冠军到全球销量霸主，本田用近7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今天这段传奇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他能否放下身段拥抱变革。那个代表耐用省油可靠的本田时代或许正在落幕，但技术本田的灵魂从来都不是某一款发动机，而是那份永不服输的挑战精神。只要这份精神还在，本田就还有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救死医疗。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用移动，一个套餐全搞定。办理新入网99元套餐，语音、流量、宽带、电视、全光设备全都有，千兆 WiFi 全屋覆盖，上网时间随心操控，家人电话互打免费。详询枣庄移动各大网点。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春潮涌动，车要枣庄。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2026年春季汽车嘉年华，5月1日至2日，光明广场盛大启幕，以礼相待，不负全城万众期待。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0: Ace Radio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